0: 我说人话，
1: 你说的不是人话，
0: 你他妈说的不是人话！我没屌这件事，没解决任何问题，有屌也一样。曹世杰，世杰没看上我，世杰把我当爹，世杰都没把我当。